0: 老早也过阵啊，是比如是花，你过新疆去？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
2: 嘞。妈妈的。
1: 叫妈表。
2: 叫妈的。
1: 叫妈爸表是咩的？
3: 错的。
1: 啊，咋了？是不是咋子？咩咩表？

0: 你把它压过去呢，你比如说你把它过去拿下。
1: 谁回答的？我刚问。
2: 爸爸耶。
1: 叫我爸表。
2: 叫我爸表，兄弟。
1: Sorry。
2: 啊，咋了？谁回答的？你没表。